0: You're listening to 5EBI. The time is now 5 o'clock and it's time for the Mandarin program.
1: 灾害发生时，了解如何应对，有助于保障自身安全。这就是 Aus Alert 的提示音，澳大利亚全新的应急信息预警系统。在地方及国家级灾害发生时， Aus Alert 向兼容的移动设备发送几乎及时的预警信息。作为全国推广计划的一部分，我们将于2026年7月27日星期一下午1:30左右，向您的移动设备发送一条测试预警信息。Aus Alert 祝您及时获取重要信息。请访问 ausalert.gov.au， 由澳大利亚政府与堪培拉授权。
2: Station sponsor。
3: 嘿嘿嘿，这里是103.1澳洲玩家电台，
4: 澳大利亚南澳洲唯一华语电台，此刻我们就在你的耳边，
5: 听听城市的心跳，触摸千万种生活，
3: 在这里我们有好故事好音乐，
4: 还有各行各业的嘉宾分享他们的精彩人生。
3: 澳洲玩家电台，和你一起
4: 玩转澳洲。
6: 本节目由 iSmile Dental and Optical 冠名赞助。
7: iSmile 是一家集牙科医疗服务和眼科检查与验光配镜为一体的综合诊所，产品和服务涵盖全口检查、洗牙、牙科治疗、验光、眼病筛查、品牌镜框、镜片、太阳镜、隐形眼镜等服务。
8: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 FM 103.1澳洲玩家电台。那我是愿意和大家一起去了解更多精彩人生故事的 Demi。
9: 大家晚上好，我是大可不必的大可。
8: 时间真的是过得好快啊！一晃，我们澳洲玩家电台已经陪大家一起走过了
9: 6年
8: 的时间。对，可以说6年来，我们用声音陪伴了大家很多个日日夜夜。今天呢，我们要做一件，其实已经想了很久的事情，就是正式开启一个全新的企划，叫做2000年代的华语乐坛。
9: 那2000年代是一个什么样的年代呢？那个年代真的是华语乐坛巨星云集的鼎盛时期，也是
8: 没错。
9: 对，也是很多真的是神仙打架，好歌多到就是磁带都听不过来的年代。对于很多呢跟我们一起长大的听众来说，这个系列可能真的会勾起你满满的青春回忆。而对于那些更年轻的朋友呢，我们也希望可以和大家一起创造一些共同的记忆，分享那个时代的精彩，因为真正好听的音乐是可以跨越时空的。
8: 是的。那么首期节目我们要聊谁呢？
9: 就
8: 是王力宏。
9: 王力宏啊，就是 Demi 也是最近刚刚去听了他的演唱会回来，也是铁粉。
8: 对，所以说要跟大家说一下为什么选他做第一期节目啊，应该说有3个原因吧。第一个原因就像刚才大可说的，就是前不久呢王力宏刚刚来到澳洲开演唱会，那这是他时隔13年首次重返澳洲，是去了悉尼和墨尔本两个城市。这个是也是他这个最好的地方二，就这个演唱会的主题叫这个名字，最好的地方二全球巡演的首轮海外站。我觉得作为一个曾经因为一些风波蛰伏了2年多的艺人来说，现在能够重新站上舞台，对于不管是对于他还是他的歌迷来说都太珍贵了。然后第二个原因呢，就是他今年满50岁了。
9: 不可思议。
8: 对
9: 因为当 Demi 给我发就是他的照片的时候，我就回忆一下子就回到了那个时候，就是当年的那个年代，就是一模一样。他怎么会50岁了？非常不可思议，
8: 根本就看不出来这是一个50岁的人。但是确实这些年也经历了一些事情，而且我们都说50岁知天命嘛。对于普通人来说这是一个里程碑，那对于一个出道了已经30年的音乐人来说，也是一个非常值得回望和总结的节点。然后第3个原因呢，就是我个人的私心。因为我喜欢王力宏应该已经有20多年了。
9: 真的，其实我也算是一枚小粉丝之一，因为我也觉得，就是我们刚刚也聊到的时候，就是觉得所有的歌我都听过。 啊、然后而且是每一次去 KTV 一定是他的歌点的就很多的一名歌星，但是因为那个年代又是真的是神仙打架的年代，
8: 对，
9: 所以确实有很多、音乐人制作人就是大家都被大家熟知喜欢，
8: 没错，
9: 但是他一直是那种、
8: 就是属于天王级别，
9: 天王级别的人，
8: 第一梯队的那一种、
9: 对的。
8: 所以今天这期节目呢，因为主要是我准备的素材，所以可能会非常的主观、非常的不克制搞不好会有情绪激动的情况发生希望大
9: 家理
8: 解对，好了，那我们就话不多说，抓紧时间来听歌，然后我们就用很多人对王力宏最初的印象来开场吧。这首歌呢来自一张对于王力宏意义非凡的专辑，叫做《公转自转》。在这张专辑之前，他的定位就是优质偶像。那从这张专辑开始，其实也是在这张专辑当中，他包办了半数的制作还有词曲创作，并且用这张专辑一举拿下了金曲奖最佳男演唱人和最佳制作人。所以说从这张专辑开始，他正式的从偶像转型为了全能音乐人。
9: 好，
8: 那么我们今天第一首歌就来听这张专辑里面的同名主打歌，叫做《公转自转》。

0: 临近美丽 Enfield Memorial Park， Enfield 纪念墓园是一处在一年中任何时候到访都会觉得舒服的地方，有30多个花园设置于绿草和玫瑰花丛之间。天主教区墓地十分宽敞，给人好印象。这里还有一个满载声誉的陵墓院落，以及佛教徒的专用墓地，汇集风水灵气。得到政府的支持，你的投资将永远安稳。欢迎预约，亲自视察这些令人留下好印象的设施。请联系 The Adelaide Cemeteries Authority 阿德雷德公墓管理局81397400，重复电话81397400，本电台的赞助商。
1: 许多人都依靠药物来维持健康，如果您持有政府优惠卡，且您的处方药包含在药品福利计划及 PBS 中，那么您为药物所支付的最高费用为7.70澳元。如果您仅持有 Medicare 卡，也仍然可以有所节省，因为最高费用已从31.60澳元降至25澳元。如果您每月都需要购买药品，即使只节省小额费用，也能对您保持健康起到很大帮助。如需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health.gov.au/cheapermedicines。 本内容与澳大利亚政府合作制作。
2: 欢迎回来103.1澳洲玩家电台。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巨星王力宏的公传自传。
3: 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很多人对王力宏最初的印象之一吧。
2: 是的。
3: 这首歌其实发行的年份还挺早的，是1998年。坦白说那个时候我还没开始粉他，因为太小了，还不懂什么叫做流行歌手什么叫做这个偶像。
2: 我今天还特地算了一下198，我是多少岁的。就是因为在我的印象当中这首歌好像是我 十几岁之后，就是初高中之后，或者说这首歌的旋律听起来像不像是这么远久
3: 那么老。
2: 对的。
3: 对，因为他其实后面他出过2张精选集，其中有一张还把这个公传自传也收录进去了。所以可能在后面又火了一下，而且
2: 恐怕是那个时候我熟知的这首歌。
3: 对对，而且这首歌确实很经典，而且这张专辑当中还有一个神曲，我觉得很多人也都听过，叫做爱你
2: 等于
3: 爱
2: 自
3: 己，爱你就等于爱自己。
2: 有没有放到一个广告里面的这个？
3: 没有，
2: 没有啊，好吧。
3: 是不是有一个水的广告？
2: 水矿泉水的广告，
3: 对对对，
2: 对对对，应该是。
3: 所以这首歌也是火了很多年嘛。说到这个水的故事，其实有很多八卦可以聊。他当时和这个水签了20年的合约，不是一下子签了二十年，而是他们合作了20年。所以王力宏代言了这个水，代言了20年，直到这个水新的掌门人上任，把他给换掉了。对，
2: 哇，也是很久远啊，这个一个，
3: 对，也是一桩轶事吧。然后而且20年，据说他都没有涨过代言费。
2: 哇
3: 是觉得太有良心了，
2: 真的是。
3: 说回这张专辑哈，可以说这种专。从这张专辑开始，王力宏正式发展出了属于他的这种红式唱腔。就是你能听到他的声音当中带了一些沙哑的味道了。因为在这之前呢，经纪公司给他的定位是向张学友靠近，大家知道张学友那个唱腔就更加的洪亮，然后声音很大，然后非常的圆润浑厚那种。然后最早呢，因为王力宏是在10几岁就开始唱百老汇的歌曲，所以他其实是很适应这种唱法的。大家如果听到他早期的《情敌贝多芬》还有《风中的遗憾》，就是很明显都非常经典，是那种是这种唱腔，非常非常像张学友。但是他后面就是开始发展出了自己的风格嘛。是从这张公传自传。但是我真正开始买他的专辑是从《心中的日月》开始的，
2: 也是非常经典的
3: 对
2: 一首歌曲。
3: 对，而且其实当时挺有意思的，因为他当时我大概是初中 那个时候班上大部分同学都会有自己的偶像，可能有
2: 周杰伦
3: 梯队的、SHE 梯队的、蔡依林啊、林俊杰等等等等，然后
2: 对，
3: 我就觉得我也得选一个，然后我就研究了当时很多的热门歌手，最后经过缜密的分析和评估，选中了王力宏。
2: 我觉得王力宏就是他各方面，他无论从长相、才华、身世，就是所有的背景各个方面来讲，他都是中上。
3: 对对，就是你外形不用说了，这真的是太帅了，到现在都是
2: 没有什么缺点的一个人看起来。
3: 对，然后歌他很，我很喜欢，而且他唱功很好，他还能自己创作，会很多种乐器，他基本上你市面常见的你能叫得出来的名字的乐器他都会，像钢琴和小提琴是比较精通的，然后他的学业也非常的厉害，当时呢他是美国的高考嘛，就是要考那个 SAT， 他们是这个分数，然后他是 SAT 满分。
2: 哇，
3: 当时拿到，
2: 他家族三代都是高知。
3: 对对，他其实他家有三个兄弟嘛，他哥哥和弟弟包括他们三个人 SAT 全是满分。
2: 妈呀。
3: 然后当时王力宏是收到了耶鲁大学、威廉姆斯学院，还有一个什么学校啊，一下子想不起来了，就是三所非常非常厉害的大学的 offer， 最后他选择了威廉姆斯学院。最早他是学生物
2: 、
3: 对，然后学了一年觉得还是更喜欢音乐，然后又转学了音乐，后来又在伯克利学院读了硕士，现在呢若干年后吧，他又得到了威廉姆斯学院和伯克利学院的双荣誉博士。所以真的
2: 太完美了。这样的一个偶像，你说他偶像都也不仅仅是偶像了，
3: 就是他们全家都是我的偶像，
2: 但这个偶像的力量也是对很多粉丝来说是意义非凡的。
3: 对，因为我当时就有一个那时候还小嘛，就想有一个小小的梦想，我就想哎呀，我怎么才能见到他呢？如果我长大以后能当主持人的话，会不会有机会采访到他？
2: 所以你就是学了这方面。
3: 对，我真的是凭借着，这算是其中的一个
2: 动力
3: 或者说其中的一个信念吧。然后高中的时候就是报考播音主持，然后到大学学了这个专业，进入到了媒体行业。
2: 也可以说你的三观实在太正了。很多人追，这个我觉得追星追不到这个程度，
3: 因为我也没什么钱去看演唱会。
2: 对，因为我认识的很多人就是存钱存钱存钱，然后去看演唱会，然后买他各种东西什么的。
3: 我是真的想去，但是真的没钱。我唯一能用零花钱做的事儿就是买正版的 CD， 我别人可能都是买盗版，就是
2: 你就一定要
3: 五块钱一盘，七块钱两盘那种。但是他的 CD 我都是买正版的，但是确实没有钱去看演唱会。
2: 这个也是，我觉得如果是年轻的朋友们在听我们的节目的话，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这个追星一个非常非常激励我们的一个事情，就是让我们也可以变得更好，一个信念的问题。
3: 对对，虽然说到现在也是还是没有机会真的接触到他，
2: 但
3: 是
2: 你的人生因此变得更好了。
3: 我觉得不能说更。不知道会不会更好，但是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给了我一个梦想，让我找到了一个有激情也愿意为之努力的方向。我觉得人不管你做什么，你有什么样的梦想，你有这样的一个方向，其实都是很幸福的。
2: 没错。
3: 所以第二首歌就从我开始买专辑的地方开始吧。一起来听这首《心中的日月》。

0: 800MediCare， 我是注册护士，请问需要什么帮助？
1: 我女儿发烧一直不退，不知道该怎么办。
2: 家庭医生周末不上班，不知道可以给谁打电话？
1: 网上说这可能有很多原因。
3: 联系1800MediCare， 免费获取非急救医护建议，7天24小时随时咨询注册护士，为你找到最合适的医疗服务。致电1800-633-422。澳大利亚政府与堪培拉授权。
4: Station sponsor。
5: 人口普查将于今年8月举行，我们希望听到每个人的声音，帮助规划澳大利亚的未来。无论是咖啡师，还是教师，或是技术工人，在人口普查中，每一份回答都很重要。您很快就会收到有关如何填写人口普查表的说明。更多信息请访问 census.abs.gov.au/simplified-chinese， 由澳大利亚统计局授权。
4: Station sponsor。
6: 欢迎回来103.1澳洲玩家电台，我们刚刚听到的是《心中的日月》。咱们本期的节目呢是2000年代的华语乐坛之王力宏，
7: 耶。所以我觉得当时《心中的日月》一出啊，他这个风格就非常非常的鲜明，就是带着民族感，但是又同时配合着非常国际化的编曲。
6: 嗯嗯，
7: 所以接下来这一段我们要跟大家聊一聊王力宏的音乐了。其实想要真正了解王力宏的音乐，第一步就是先把他2003年到2005年之间创作的这三张专辑好好的听一遍，因为非常非常有代表性。
6: 嗯，留作业了啊。
7: 没有，先跟大家简单的说一下，就是2003年他发表了一张《不可思议》，然后2004年是《心中的日月》，2005年的《盖世英雄》。
6: 嗯。
7: 连这三张质量非常非常高的专辑，首先来说《不可思议》这张专辑啊，在很多人心中，包括在中国的流行音乐史上，都是具有跨时代的意义的。
6: 嗯，
7: 因为它最核心的一点就是这张专辑非常的具有超前性。
6: 嗯，
7: 这张专辑的曲风呢，主要是 hip hop 和 R&B。
6: 嗯，
7: 要注意一个背景，因为当时是2003年，中国的流行音乐远比欧美发展的要晚。
6: 嗯，
7: 而且呢，听众对于新兴曲风的接受能力也是很有限的。
6: 嗯，
7: 在97年左右吧，陶喆算是成功打开了华语 R&B 的道路。
6: 哎，
7: 但是到03年也就才6年的时间。
6: 嗯，
7: 很多听众的耳朵还习惯在这种比较简单和流畅的抒情旋律里面。
6: 嗯，
7: 所以当年很多人听到这张专辑，最爱的可能就是你不在，还有 Can You Feel My World。
6: Can You Feel My World。
7: 对，你不在怎么比较熟，就是你不在那个，然后 Can You Feel My World， 就是这两个非常熟悉的旋律。因为抒情歌的特点就是它的旋律非常的好记。但是 R&B 歌曲就恰恰相反，它注重更多的这个歌唱的技巧，还有多变的旋律，你会听到很多很多的转音。
6: 对，
7: 对，所以你会发现王力宏的歌呢，他第一段和第二段经常是不太一样的。因为他会在旋律上做很多细微的变化。我觉得可能也是因为他从小是受到这个美式 R&B 的熏陶吧。然后再说到hip hop， 在2003年那个时代 ，hip hop 就是冷门中的冷门。我记得当时好多好多咱们的家长那一辈儿听到这种唱法都觉得理解不了。然后但是你今天再回头听这张专辑，如果当时你错过的话，就会觉得啊，我怎么错过了这样的一个上等佳肴的感觉。
6: 对，就是经典就是经典的，无论是哪个年代听，你都觉得它是好听的。
7: 对，而且这张专辑在当时来说可能有些人不能接受，但是你现在回过头来听，它很符合后来的一些音乐审美。
6: 是的，所以就它很多的歌你现在回来听，你不会觉得是2000年九几年的歌曲。
7: 对，所以这张专辑就是绝对是超前的。然后呢就是2004年的《心中的日月》。这张专辑哈，其实被很多人评价都是业界敬业的标杆。因为当时王力宏是亲自去少数民族地区采风，他是去了西藏，去了香格里拉，去和当地很多少数民族的音乐人交流，然后带着自己的录音设备到当地去采样。 刚才我们听到《心中的日月》里面有一段间奏，就是当地少数民族的这个乐器所演奏的。
6: 哦、原来如此。
7: 嗯。然后呢，他又把这种少数民族音乐和西方的音乐做了一个完美的融合。
6: 嗯。
7: 因为融入了东方的因素，所以这张专辑当年的这个接受度就非常非常的高。
6: 嗯。
7: 然后大众对 R&B 的欣赏度又上了一个台阶。
6: 嗯。
7: 然后这张专辑当中除了《心中的日月》这首歌，还有一首《竹林深处》。
6: 嗯。
7: 它也是很多的 rap， 然后加入了就是
6: 少数民族的一些唱法。
7: 嗯。第一次听可能会觉得有点奇特。
6: 嗯。
7: 但是呢，那是少数民族的一种唱法。
6: 嗯。
7: 而且编曲当中。
6: 新的。
7: 对对。而且编曲当中的古典处理非常的特别。听上去好像是置身于异域国度那样。
6: 哦。
7: 还有一首歌也是这张专辑当中的，叫做星座。
6: 嗯。
7: 这首歌在编曲当中也用到了中国的传统乐器，叫埙。
6: 埙，
7: 陶制的一种乐器、
6: 哦，
7: 它有点像一个小罐子，然后在上面有几个孔，
6: 嗯、
7: 可以用嘴吹奏，
6: 哦、
7: 是那种。
6: 哦、那种，我、哦、明白。嗯，
7: 对。然后星座这里面，它就是数了所有星座的顺序嘛。
6: 哦。
7: 像是那首《玉木羊座》
6: 哦，
7: 对对对，就是这一段。
6: 那个、
7: 我现在有时候倒那个星座的顺序的时候，
6: 背这歌。
7: 对，王力宏后面有一张专辑里面还有一首歌叫《十二生肖》，
6: 嗯，
7: 也是对，就是把所有的生肖给放进去了，
6: 嗯，
7: 很有意思。
6: 嗯、
7: 然后就是2005年的《盖世英雄》，
6: 嗯，
7: 还是一张非常非常经典的专辑，
6: 嗯，
7: 然后呢，它实际上有一点延续了前面《心中的日月》的一个曲风，叫《Chinked Out》。
6: 嗯哦，
7: 这个曲风是王力宏融合了一些嘻哈的元素，然后加入了中国风所创造出来的一种曲风。
6: 嗯、
7: 它这个 chinked out， 其实 chink 这个词本身是对华人的一种歧视性的说法。
6: 嗯，对。
7: 然后他把它变成了 chinked out， 就是这是我们华人特有的一种流行乐的曲风。
6: 嗯，
7: 他想把这个一开始略带是贬义的词给变化成、能让人立刻想到，然后很有特点，然后是独属于我们的优势的一个概念。
6: 嗯嗯、
7: 所以说这也是最能代表王力宏的一张专辑，而且他商业上非常非常成功。
6: 嗯，
7: 这张专辑的核心呢，就是把中国的京剧、昆曲、hip hop 和 R&B 都有机的结合。
6: 嗯，
7: 然后专辑里面有一首歌叫《让开》，然后它整首歌的编曲全部是由打击乐器构成。
6: 哦，
7: 虽然你听起来好像是有旋律的，但是它其实没有加入钢琴、小提琴这些乐器，全部是打击乐。
6: 嗯。
7: 然后我觉得这张专辑里面

0: 那种感觉，然后他把这首龙的传人重新编曲，就是让它更加的流行化，但是它的节奏也更加的明快，让你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会感到更加的振奋，就和原来的气质会有所不同，所以说大家听王力宏的专辑可能会有一个感受，就是他的抒情歌和其他的歌曲之间割裂感很强，但是我觉得这也没办法，因为抒情歌对于王力宏来说其实是最小的挑战。他真正想做的是玩一些不一样的东西。他在音乐道路上一直都在探索挖掘，而不是一成不变的。
1: 没错。
0: 所以有人说王力宏是一位音乐科学家。
1: 真的是啊。
0: 对。反正他独创的这种 Chinked Out 的曲风，还有融合了中国风的歌曲还有很多很多，然后我们下面要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又一张神专，叫十八般武艺，然后其实这首歌是一首抒情歌了，然后大家一听也会觉得很熟悉，
1: 这
0: 首歌就叫做你不知道的事。
1: OK， 我们来听一下。

0: Did you know 5EBI holds a community broadcasting license specifically to provide multicultural programming for Adelaide's diverse communities? That license is more than just permission to broadcast. It's a commitment to serve people from many cultures, languages, and backgrounds with programs that inform, educate, and connect communities. 5EBI was created to ensure multicultural voices continue to be heard on local radio. That means preserving language programs, sharing cultural traditions, promoting community events, and providing information that matters to multicultural audiences. As a licensed community broadcaster, 5EBI must stay true to its multicultural purpose and continue supporting diversity on the airwaves. Without multicultural programming, many communities would lose an important connection to language, culture, and local community life. By listening, volunteering, and supporting 5EBI, you help keep multicultural radio strong for future generations. 5EBI, Adelaide's voice for multicultural communities.
1: 欢迎回来103.1澳洲玩家电台，刚刚听到的是你不知道的事。咱们本期今晚的节目呢，跟大家聊的是2000年代的华语乐坛王力宏。
2: 其实王力宏有很多值得深入分析的歌哈，包括从音乐本身的角度聊他的创新，他的文化交融，他对于音乐的实验性可以说很久很久。但是因为节目时间有限嘛，所以还是尽可能的想多放一些大家比较耳熟能详的歌。像刚才这首你不知道的事，是因为当时他和刘亦菲一起拍了一部电影叫做《恋爱通告》而大火。然后他在这部电影里面就演出了一个优质的偶像，然后我觉得他们两个在一起好登对呀，
1: 神仙姐姐
2: 是不是？但是我在准备这期节目的时候也做了一些就是上网搜一些资料嘛，然后我就发现一个让我很诧异的事儿，就是我在搜这首歌的时候，很多网页哈显示出来的是用这首歌来调侃他的离婚风波。说他在优质偶像的人设背后有很多你不知道的事。其实我想现在很多人提到王力宏可能还是会想起他前妻李静蕾发的那篇长文。
1: 对，没错，也确实是非常被震惊到了吧。但是其实我对于我来说，我相信就是对于很多我们这个年纪的人来说，就是我们已经分开了，就是这个人的才华跟他的私生活或什么，就是我们可以完全分开看待这个事情。也许他是真的，或者说或真或假的，但是这不影响他这个人他才华他的艺术本身。但是
2: 对，作为一个粉丝，我现在要非常主观了我要开始主观了。当时我看到他那个新闻其实心情挺复杂的。因为一个看上去这么完美的人，我相信他一定是有很多很多压力的。有很多我们看不到的东西。但是对于他道德败坏的指控，我很难相信。我当时看到这条新闻，我纯粹就是觉得以他的家世，以他的教育，应该不会太出格。这当然世人就会有瑕疵，如果说你说他会有一些心理问题，我是相信的。或者他可能有一些财务方面他自己不是很能做主之类的，这些我可能会相信。但是如果说他道德败坏，我真的很难相信。总之现在算是尘埃落定了。因为经过法院一系列调查之后，没有发现王力宏有任何的不端行为。而且在2023年纽约法院批准他们离婚的时候，也明确认定李静蕾拒绝王力宏探视孩子的行为不当。然后王力宏最终呢是用11份证据洗清了出轨的指控。台湾法院也认定李静蕾长文中的部分内容构成诽谤。但具体什么内容这个我们不是很清楚哈。而且在2024年北京法院又判决确认王力宏的行为并无失德。相关指控恐怕有捏造之嫌，裁定解冻王力宏所属西东音乐被冻结的901万人民币资产。
1: 太不容易了，打了2年多的官司。
2: 对，因为当时这个之前李静蕾的小作文出来之后，本来王力宏是和一家汽车的品牌签订了代言协议，然后这家汽车品牌就迅速的解绑了这个代言，并且要求王力宏赔偿2000多万的违约金。但是最终他和这个汽车公司的官司裁定下来之后，也是认定他不需要赔偿。
1: 这也是真的是真相，
2: 对，
1: 需要时间为他洗白了。
2: 对，另外还有一些营销号当时是宣传造谣说他什么私人运动啊之类的，然后他们王力宏的公司也起诉了这些营销号，并且全部胜诉。然后法官呢是也在2024年吧宣判确认微信公众号的这些不实内容对构成对王力宏名誉的妨害。我们这样说，谎言可以一分钟绕半个地球，但是真相需要时间。
1: 这是真的是不容易，对你粉丝的这个心态，不愧于你当初对他的信任。
2: 因为我们没有真的去接触这个人，很多事情我们不知道真相，但是我们现在能看到的就是法律。包括他现在能够重返大陆的舞台，他能够重返央视的舞台。我觉得是可以一定程度上说明问题的。
1: 没错。
2: 这叫什么，正义公义自在人心嘛。其实还有一个是，就是他在复出了之后，当时我看到了他的一场演出。他当时是发布了新歌叫 I'm Alive。歌词里有几句话就说，一脚跌了浑身满是伤，失去了自己也失去了方向，现在还能吸一口气，还能开口大声唱，一颗受伤的心还能飞翔。然后副歌呢是几句英文，更真的是非常的直白，说Don't know why I survived when everyone said I would die but I'm alive。 就是当所有人都说我会倒下，我却还活着。当时看到那场演出，我真的觉得非常的唏嘘。然后在他最好的地方这个巡回演唱会上，就是我前段时间去看的那个演唱会，当他唱到不要害怕的时候，他在中间加了一大段的独白。他说，当你面临社会死亡，当你经历网络暴力，当你走过死亡幽谷，当你没有做什么但做什么都不对的时候，当你赤手空拳也要战斗的时候，患难生忍耐，忍耐生盼望，盼望必不至于落空。然后他会跟现场所有人说，不要害怕，不要放弃。就在这段独白当中，我觉得他不是在唱给某个虚拟的对象，而是精准的直达了每一个人的心底，而且这段话他一直说给自己听的。
1: 所以所有的苦难背后，就是他其实也有他的能量，然后他巧妙的转化了能量给他现在的未来的。
2: 我觉得如果大家能在网上找到这一段演唱会的独白，假如你真的感兴趣的话，你可以去看一下。当你在经历失落，像当你在经历人生低谷的时候，说不定这一段话也能激励到你，希望这一段话可以激励到你。
1: 好。
2: 那么接下来这首歌就让我们一起来听这首《不要害怕》。

0: 欢迎回来 103.1 澳洲玩家电台，刚刚听到的是来自于王力宏的不要害怕。
1: 哦，我感觉我要哭了，
0: 太感动了这个歌曲。
1: 主要是你在了解到了他经历的事情之后，然后看到他重新再站上舞台，真的会觉得
0: 太不容易了，一切都
1: 很难去评价这个，很难去你想象一下都会觉得太难了，因为当年他真的算是华语乐坛的天王级人物，从那么高的地方，从巅峰，然后因为几篇微博，瞬间摔到了谷底，然后再从谷底一步步的走回来，这一路，两年多的时间，我记得他在这个离婚风波之后开的第一场演唱会是在2023年的年底，是在美国的拉斯维加斯，当时他是一头长发，然后穿着皮夹克，就是在一个不大的场地里面，就对着底下唱歌，然后当时好像那场演出就让很多人泪洒的现场，后来就是在2024年逐渐的重新开演唱会，一点点的回到舞台，然后被央视邀请参加湾区声明月的这个大湾区的电影音乐主演唱会，算是得到了官方的认证，当时因为我记得好像这个离婚风波刚出的时候，他还专门发了一篇文章，就是说要暂别这个娱乐圈。
0: 是的，
1: 很多人都说他回不来了，但是他回来了，
0: 而且两年的时间，其实我知道这两年多的时间对于经历这样风波的人来说，从这么高的地方到谷底是很久很久，
1: 很重大的一个打击，
0: 很重大的一个打击，
1: 没错。
0: 然后这两年多对他来说太久了，但是其实对粉丝们来讲，就是他只用了两年多回来，也证明了他身正不怕影子斜的这个，
1: 对，
0: 不然的话真的很难用两年多就能回来。
1: 对，而且最近他也在国内开始了继续的巡演，然后，就最近吧，在成都开演唱会的时候还发生了一起事故，就是因为他身上这个安全绳被放下了之后，就解开到了他放在他脚底，然后他在转身往回走的时候，一下就绊倒了。
0: 太可怕了，因为我今天早上看到的这个新闻，然后发给你，你说你也看到了，
1: 对，
0: 是昨天还是前天的？
1: 就是周六，7月4号，周六晚上在成都这场演唱会，然后当时，他因为那首歌是刚刚开场第一首歌，缘分一道桥，唱完了之后就摔倒了，然后他就忍着疼开始演唱第二首歌《天地龙鳞》，然后就眼看着血从脸上滴下来，
0: 太不可思议了，因为他到演唱会整体结束之后才去的医院，缝了十几针
1: 啊，不是，是39针，
0: 39针，
1: 对，
0: 好吧，
1: 耳朵，
0: 我的天，
1: 他当时摔到了耳朵和脸，然后脸上缝了12针，耳朵上缝了27针，
0: 就已经是非常严重的一个事故了，然后但是他
1: 坚持了
0: 演唱会
1: 3个小时的演唱会，又唱又跳，因为我之前是去看了墨尔本那一场嘛，就整个全场气氛非常好，他整个人没有下去几分钟，除了换衣服，其他时间一直在舞台上连唱带跳，非常的卖力，然后他的演唱会质量也极其的高，就属于行走的 CD。我觉得他现场的声音会比 CD 里面更好听。
0: 哇，那真的就是，
1: 如果有机会的话，
0: 偶像派，
1: 对，如果有机会的话，非常非常非常推荐大家去看王力宏的现场。然后也希望他尽早康复吧。就是现在脸上又多了一道疤。
0: 这些苦难最终也会成就他。
1: 对，有人说现在他是战损版的，
0: 战损版依然更慢了。
1: 对，所以说今年，对于王力宏来说，包括对我们这些个歌迷来说，都是非常特别的一年。现在他出道30年，然后50岁了，全球巡演依旧是座无虚席。有人说王力宏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但是真的好音乐不会过时。真正热爱音乐的人也不会被打倒。所以节目的结尾呢，我想用一首歌来收尾，这首歌叫做《天地龙鳞》。它不是一首情歌，不是关于爱情，也不是关于个人得失，它唱的是一个更大的东西。是文化，是根，是 不论经历什么都不会断掉的血脉，所以我觉得用这首歌来结束今天这期节目是再合适不过了。
0: 嗯，
1: 因为王力宏的音乐之路某种程度上也像龙鳞一样一片一片经历打磨经历风雨，但是始终闪亮。
0: 嗯，
1: 然后最后是我提前写好的一段话，我也想读给大家听。 也算是表达我这我一个粉丝的热爱。30年前，一个19岁的少年带着小提琴走进了录音棚。30年后，50岁的他依然站在舞台上用音乐说话。无论你是因为哪首歌认识他的，谢谢他的音乐陪伴了我们一整个青春，也谢谢他让我们看到了什么叫归来。最后一首歌是来自王力宏的《天地龙鳞》。然后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每周日晚上9点半，每周三下午5点钟，都希望大家一起和我们守护在103.1澳洲玩家电台。
0: 晚安，那我们下期节目见。
1: 拜拜
0: 拜拜。